再次添加到中心建筑外墙上的提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Red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2: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1: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2: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1: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2: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1: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2: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1: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2: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不是吧？又看旧电影。
6: 这部电影好看，值得重看。你看过了吗，桃姐？
5: 当然看过，这是叶德娴和刘德华合作的第10部电影，讲述一名女佣照顾一个大家庭4代人。女佣老了之后，少爷把她送入养老院，却在这之后展开了一段很是暖心的主仆情故事，还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呢。
6: 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好几遍，实在拍得太好了。你知道吗，桃姐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3项大奖。
5: 你又知道吗，女主角叶德娴凭借这部电影摘得了威尼斯影后桂冠。
6: 你错了。
5: 我哪里错了？她真的夺得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6: 这我知道，我是说你读错了，那不是桂冠，是桂冠，冠军，当然得读冠。
5: 冠军读冠没错，但是桂冠必须读作冠，第一声。不信你查词典。
6: 查，一定得查，明明就是第一名冠军。哎，桂冠？怎么会是桂冠读第一声？
5: 你看看词典怎么解释。
6: 月桂树叶编的帽子，古代希腊人授予杰出的诗人或竞技的优胜者，后来欧洲习俗以桂冠为光荣的称号，现在也用来指竞赛中的冠军。例句，我国选手夺得竞赛桂冠。
5: 现在相信了吧？
6: 嗯，用月桂树叶编制而成的帽子，作为帽子，这个字确实得读作冠，因为冠就是帽子，那些像帽子的东西也都称为冠，比如鸡冠、花冠、皇冠、衣冠，还有桂冠。
5: 读作冠，多表示动作，指戴帽子。还有超群出众，就好比冠军的冠，正是这个意思。
6: 现在我明白了，冠军头上戴上桂冠。叶德娴凭借《桃姐》这部电影摘得了威尼斯影后桂冠，
5: 赢得最佳女主角的桂冠真是一项殊荣，也是对她演艺事业的肯定。
6: 我终于搞清楚了冠怎么用，那我可以说我儿子在学校的表现受到肯定，冠以模范生的称号。
5: 模范生，品学兼优。
6: 嗯，昨天领了张奖状回来。
5: 确实可以这么用，冠以模范生的称号。读冠可以做动词，读冠就是帽子。
4: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是的，各位 Bright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早上9月16号星期三的8点29分。你好，我是邹静。是的，今天星期三，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日9月16日，同时呢也是公共假期。所以我相信说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应该还有非常多听众朋友们目前可能还躺在床上，或者说还来在家中，毕竟今天是公共假期，就不需要上班工作的。那当然可能我们免不了说也有一些的这个朋友们今天可能仍然还有一些手上的工作需要完成，又或者说是临时被召回办公室工作，但是都不用紧，没关系。那我们 Red FM 呢，一样的在这里在空中陪伴着你这一个时段，让我们一起的用音乐用资讯来去开启今天早上的一天。那么今天呢，说到这个马来西亚日呢，诶，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说 Malaysia 好像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我们的国家的名字，但是如果说诶，你其实真的去想的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带着非常浓厚的 Malaysia 味。什么是 Malaysia 味呢？那我相信说大家一定跟我一样深有感受。早上呢，诶，去到茶餐厅或者说是狗屁店，可以吃一碗咖喱面或者说是一碗干捞面，中午再来一盘鸡饭，下午喝一杯咖啡，晚上又可以约朋友去吃火锅。当然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可是呢，当大家都坐在同一张桌上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时，诶，我们就是非常正宗以及地道的马来西亚人。其实这个呢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别共有的这个生活。马来西亚本身的这个形成呢，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结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马来西亚日是非常具有意义以及值得被纪念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日子呢，我觉得诶，其实我们除了回顾历史之外啊，也可以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天正在经历的这些普通的生活，可能你看似不起眼，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提醒着我们说，诶，这些都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比如说像我们说到吃的一杯咖啡，一碗面，一句你吃了吗，不同语言不同籍贯的问候，这些小小的东西啊，都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生活方式。所以今天呢，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去享受这个特别的916马来西亚日假期。那当然最重要也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啦。

0: Grea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Artina 马嘉轩。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你好，我是邹静。在今天早上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今天是9月16日，是公共假期。不知道今天的你在这个假期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今天在这个星期三9月16日的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打算？你想要做些什么？又或者说会去哪里参加，或者说看看这个庆典呢？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 WhatsApp 电话号码0111075-8629，来和我分享你今天假日的这个行程啦，我非常有兴趣知道。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个假日安排和大家去分享，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这个灵感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来玩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去思考哦。如果今天哦，有一位你的外国友人第一次来到 Malaysia 我们的这一片土地，而且只有给你一天的这个时间哦，那你会带他去哪里呢？我相信说，如果说目前你人在沙拉越，或者说是你本身也是沙拉越人，那很多朋友答案应该都会不一样，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有不同喜欢去的地方，喜欢吃的食物来去建议大家去的。我相信有人一定会说，首先第一个，他一下机一定要带他去什么？带他去吃沙拉瓦的拉萨。也有人说，可能会带他去品尝一些我们沙拉越这个独有的味道，可能说是干捞面，或者说是一些特色的这个美食。那当然，有人就直接说，哎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吃为快。那最主要的，我们就是先从吃开始啦。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我们已经习惯到觉得非常普通了。就像可能星期一你会去这一间餐馆吃晚餐，星期二会到这里吃下午茶，星期三会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可是其实对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来说呢，其实一碗拉萨，一杯勾币，或者说是在巴沙里的这个叫卖声，不同语言混杂在一起聊天的这个声音，甚至是我们自己本土人说话的这个口音啊，对于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所以今天想挑战你，不妨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去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习以为常的东西呢，可能也许就正是别人眼中的这个 Malaysia style。而且我觉得呢，其实当你和朋友介绍一个国家，或者说这个介绍本土的时候呢，不一定需要先讲很多的历史、地理或是数据。有时候啊，一顿饭、一首歌、一句方言、一个节日，甚至是一段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故事，就足够让别人认识这个地方了。所以如果今天呢，刚好你有和家人一起出门，或者说是你们今天计划有什么行程，要去到哪里玩耍，在车上聊天的时候，不妨可以大家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有朋友第一次来马来西亚，你最想带他们去到哪里呢？看看你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还是大家其实都有同一个的这个想法。最后呢，也想借着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哦，祝所有正在收听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无论你来自哪里，说着什么样的语言，拥有怎么样的文化背景，今天我们都是马来西亚的其中一员，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 Malaysia 的这一天。 Selamat Hari Malaysia， 继续把音乐送给大家，让我们的假期早晨从一首好歌开始，也请 Red FM 继续陪伴着你，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Ocean 欧德阳。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是的，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那在今天早上的这个保健专讯呢，就要和大家来去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分享啦。那我们说到说今天是这个节假日嘛，所以在今天节假日当中呢，一样的要提醒大家啊，可能现在的你目前还在床上赖床，那但是也记得千万不要赖得太久啊，要记得说假期我们一样也保持正常的这个规律生活。可能近期我们知道说这个烟霾情况已经好转了一些，所以如果说有时间或者说是预备好了，就可以出外运动走走等等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保健专讯当中来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却容易忘记的事情，那就是喝水。诶，现在你听到这一则的这个保健专讯，尽快的快下去拿一个杯子或是水壶来喝口水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哦，一忙起来几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就发现到说，诶，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喝到什么水，直到口渴了才赶快的拿起水瓶，一口气一口气喝下好多的水。其实啊，口渴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

注意的讯号。身体在缺少水分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细微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其实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了。例如嘴巴以及喉咙感觉非常干燥，尿液颜色变深，身体感觉疲倦，甚至出现头晕、头痛等等的情况，都可能和我们身体的水分不足有关哦。当然，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所以呢，其实也不能单靠某一个症状就判断自己一定是缺水，但是呢，他们就可以提醒到我们说，是不是我们应该停下来喝一点的这个水啦。特别是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嘛，天气经常又热又潮湿，如果说你长时间在外的这个互动呢，运动，又或者说你是从事这个劳力的这个体力劳动，身体呢就通过流汗来帮助我们降温，同时啊也会流失水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没有适量的来去补充水分啊，就很容易出现脱水的情况。因此呢，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说近期的天气特别炎热，就应该要更注意自己的这个饮水情况啦。不过呢，有一点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喝水并不是越多越好。健康的重点呢是适量的补充，而不是短时间内大量大量的灌水进去我们的身体哦。每个人的身体呢，所需要的水分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年龄、体型、运动量、天气、饮食习惯以及身体状况呢，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水分需求。例如一个一整天待在冷气办公室的人和一个每天在烈日下工作的建筑工人，需要水分自然就不同啦。所以与其你死记说每一天我一定要喝多少杯水，不如养成一个更实际的习惯，就是不要等到非常口渴了才喝水。可以试试看把你的水瓶放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喝几口，吃饭的时候呢适量补充，运动的前后也记得要补充水分。如果你很容易忘记喝水，就可以利用你的手机 set 这个 reminder 来提醒自己。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颜色。一般来说呢，颜色较浅的尿液通常代表水分状况比较充足，如果说颜色明显偏深，就可以考虑适量的补充水分啦。当然，如果尿液长期出现异常颜色，或者说同时伴随着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就不应该简单的归咎于喝水太少了，而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当然，除了喝水之外，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也可以提供水分。那水果和蔬菜本身呢，其实就已经含有了不少的水分，例如西瓜、橙子、黄瓜、番茄等等，都可以成为日常饮食当中的一部分。但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含糖饮料啊，不能完全的来去取代白开水。天气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喜欢喝汽水呀、奶茶、包装果汁，或者说其他甜的饮料。这些饮料呢，确实可以提供液体，但同时呢，也可能为我们带来额外的糖分以及热量啦。所以说日常补充水分呢，白开水啊依然是一个简单又方便的选择。还有一个情况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你出现了明显的口渴、非常少尿、严重头晕、意识状态改变，或者说你因为呕吐、腹泻、大量出汗而大量的这个流失水分，就不能够只是想着多喝几口水就好了。同样特别提醒大家，特别的这个群体，比如儿童、年长者以及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如果说你出现不适的这个状况，就应该及时的寻求医疗协助。所以呢，喝水啊看起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其实它是我们每一天照顾身体的一部分。记得不要等到，不要把水变成喝水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不要等到身体非常口渴才喝水。天气炎热啊，运动或者说你大量流汗的时候呢，都要记得补充身体的水分，也要记得不要在短时间内强迫自己喝下大量的水啦。所以其实健康呢，很多时候啊，就是靠一些小小的习惯慢慢的累积起来的。下一次如果说当你坐在办公室开车工作，又或是听广播的时候，不妨
看一看你的身边，你的水瓶里面的水还剩下多少呢？如果很久没有喝水了，就立刻拿起来喝几口吧，绝对绝对不要等到口渴，那个时候啊，身体已经在告诉你，哎，你需要补充更多的这个水分啦。因为照顾自己的身体呢，其实我们就是要从这些简单的小事开始做起。感谢你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希望这一期短短的几分钟分享能够提醒大家多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把健康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啦。

0: Madani 唱名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梅里 FM 106.3 和 90.7。 你好，我是光良。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来到今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这个小时的快乐生活馆。今天的这个假期，听众朋友们，你怎么过呢？哇，真的是非常开心哦。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沙拉月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我们说国家啦，因为我们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这个公共假期，所以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呢，时不时就有公共假期，偶尔就可以给自己来去放个假，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棒呢？那当然我觉得说来到这个时间，如果平时是工作日的话，那可能现在大家9:14这个时间已经坐在办公室里面，电脑打开，咖啡喝了一半，开始要处理今天的这个工作了。但是今天又不一样哦，今天的你可能现在还躺在床上，我有没有猜对呢？也有可能你刚刚吃完早餐，也可能你现在已经准备要出门啦。所以在这里呢，想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觉得假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人会说一定要出去玩，有人会说一定要吃个好料奖励一下自己，也有人说要陪家人，要陪朋友。但我觉得还有一个答案也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什么都不做。真的，我觉得说，其实平时你想想哦，你自己已经忙了这么多天，一整个星期，那在平时这个工作日当中，忙得像牛马一样，那停不下来。难得你有一天不用赶时间，不需要一直的看着时钟。所以如果今天呢，你只想在家里睡觉、追剧、打游戏、摆烂，什么都不做，那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假期啊，并不是比赛，没有规定你说一定要去到哪里，一定要完成多少多少件的事情。有时候真正的休息呢，那就是终于你可以对自己来说，今天我没有事情一定要干。所以说如果现在的你还躺在床上的话，不需要内疚，可以再躺五分钟都没问题的。那当然五分钟之后你还要不要继续再躺又是另外一回事啦。继续为你送上好歌曲来去开启你今天的假期，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被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0: 心的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1: 是的 ，Red FM 提醒您，这个在假日这一天呢，我们一样的要乐观，要有元气满满的一天啦。那提到假期，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其实我每个人过假期的方法，真的是差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假期人格测试。哇，是不是非常特别呢？就是假设说今天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计划，那今天是假期嘛，而且呢目前天气都非常的好的情况底下呢，早上醒来以后啊，你会选择什么呢？A， 你就会马上换衣服出门。你心里面想说，难得今天是假期，哇，上班上了这么多天，我一定要出去玩一玩。B， 就是先吃早餐再决定。你觉得说，不用急，我们先吃东西再说。可能吃着吃着，突然间有一些灵感，我好像很久没去这个地方了，那这个是 B 的选择。 C 的话就是看一看时间，再看一看外面的这个天气，倒头继续睡，在家里慢慢享受自己一个人的好时光。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这个选择，我也非常好奇大家的选择。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选择，都可以你WhatsApp进来和我来去分享。那当然我们就来解析一下，如果说你选择 A 是马上换衣服出门，那你可能是那种非常珍惜自由时间的人，就是只要有一天的这个假期，你就希望说能够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这个东西，珍惜这个假日的时间和这个机会。那如果你选择 B， 可能你是比较随性一些，你不喜欢把一整天的这个时间安排得太满，会更倾向于说，可能走一步看一步，那最主要是自己的这个状态是处在于一个放松、自在以及开心最重要的。那如果你选择 B， 看了时间倒头继续睡的话，那我觉得也不需要解释，我觉得你应该真的是累了，可能这几天在工作上有非常多的这个事情要处理，也有可能遇到一些烦心事，又或是近期比较多的这个事情要处理，那这一天呢绝对是属于你好好休息的一个节假日啦。其实呢不管你选择是哪一种啊，其实都没有对或错，因为我觉得假期最舒服的地方就是你终于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来去生活。所以在今天呢这个假日的开启，目前才9:27，时间还早，那就不要一直问说，我今天应该要做些什么，我应该怎么安排，我要把我的行程排得怎么样排得怎么样。记得今天不是上班日，今天没有任何的行程，没有任何的 agenda， 那你应该让自己说今天你想做些什么呢？那听起来问题好像很像哦，但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做什么和我想做什么，哇，这个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记得在今天好好想一想，你想今天的你是怎么度过这个假期的。当然也非常欢迎你能够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你的假期应该怎么过，又或者说是在以上的这个 ABC 选项你又选择了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这首品冠的门没锁，以及更多好歌等待着你，记得去留守在 Red FM。

动物可以是人类的两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082-238-080，古晋北市市政局082-448-763，或者八达旺市议会082-615-566。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早上的9:41。那在这个不知不觉呢，今天早上的这个 Red FM 我的快乐生活馆时段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哦。那今天呢是9月16日，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西亚日的假期，就不知道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哎，你会怎么样度过你的假期？是选择在家里好好的休息，还是选择说今天你仍然会要外出，或者说是在外面来去享受着你今天自由的一天哦？那当然就希望说大家已经能够在这个时间找好属于自己的这个节奏。如果说你有计划出门去玩，那就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开心心。如果说你准备在家里，或者说是可能找个地方陪陪家人陪陪朋友，那就一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相聚的时间。记得把手机放在一旁，好好的一起聊天，享受的这个美好的时光。那当然如果说你是什么都没安排的，诶，也没关系。要记得哦，假期呀，本来就不需要交功课，你只需要好好的享受属于你今天一个人的这个时光，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什么都不做，就放空摆烂就行。希望大家今天呢，一直都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见到想见的人，也能够都有一点属于自己的这个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假期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享受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为重要的。最后呢，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一句话，那大家记好啦，生活不需要每一天都很精彩，有时候啊，平平淡淡舒舒服服就是最棒的生活，最好的假期啦。这里是 Red FM 的频道，我是邹静，感谢大家在这四个小时从6点到10点一路的这个陪伴。接下来呢，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同样的也祝福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希望你能够享受今天属于你自己的假期。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啦，拜拜。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ukri 指出，马来西亚日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缅怀历史，更是人民重温共同组建马来西亚的精神平台，同时也提醒大家有责任继续守护这个精神。走过了63年的马来西亚，各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发展成就上，也在于人民能否坚定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在马来西亚日当天的社交媒体贴文当中呼吁全民继续维护和谐，巩固团结，并珍惜多元。他强调，长期以来紧密交织的和谐与团结是国家力量与稳定的中间。上个月教育局宣布，卢布安杜县教育局线下所有的中小学将于明天复课。这个决定是根据今天早上七点有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做出的一个决定。一旦有任何变动或最新消息，当局也将第一时间公布。此外，上个月教育局还保证，学生的安全与健康始终是首要的事项。鉴于仍有部分地区受烟霾的影响，如果家长或监护人担心孩子的健康情况，可以选择不送孩子到学校上课。商洛也将通过 SMD 半导体有限公司探讨与香港在投资半导体、深科技以及其他前沿技术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商洛也总理德罗巴丁吉丹修尔邦 Jared Nobin 是与 SMD 半导体有限公司及戈壁创投 Gobi Partners 在古晋举行闭门会议之后如此表示。此外， SMD 半导体有限公司也发文稿表示，商洛总理指出，这项合作可为双方建立更广泛以及长期的合作奠定基础，同时让双方共同参与区域科技经济的发展。会议主要探讨半导体企业的联合投资、对初创公司的战略投资以及知识产权与战略技术的商业化。与此同时， SMD 半导体有限公司主席 Dato Sri Wan Lizosman Wan Orma 还说，与戈壁创投 Gobi Partners 的合作展现了两个互补生态系统的融合。他表示，香港在金融资本与创新方面的优势，加上沙洛伊在半导体领域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能力，两者结合可为双方开拓更多的新机遇。 Gobi Partners 是马来西亚管理合伙人 Jamaluddin 部长也指出，上个月可借助该公司在亚洲特别是西亚的网络来接触最新的科技。他说， Gobi Partners 已经投资超过400家科技企业，并获得区域多个主权基金的支持，有助于加速上个月的科技转型进程。今天早上有1000多人聚集在石屋普尔麦湖参加2026年普尔麦跑步活动。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兼督董州议员纳杜斯里张庆信为这场全长 4.5 公里的跑步活动主持了回旗礼。举办这个活动旨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加强社区之间的情谊。
2: 环保是一种力量，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从我们身边做起。我们不一定在各自的生活中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一份子，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购物时请用环保袋，出门时请随手关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生活的家园，让我们共同携手，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做起，为应对气候变化发挥自己的作用，使我们生存的环境更加美好。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与 Red FM 一起保护环境。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十个小习惯让你的快乐值 up up。 第一，记录开心时刻，每天写下两件让你开心的事儿，哪怕是喝到好喝的奶茶，也能够慢慢的积累幸福感。第二，动手做饭，自己煮一顿美食，不仅吃得香，还能够收获满满的成就感，顺便提升一下你的厨艺，一举三得呀。户外走走，不要一直宅在家，出去晒晒太阳，散个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心情都会变得更好。第四，收拾环境，房间乱乱的，心情也容易乱乱的，整理一下桌面或衣柜，视觉清爽了，心情就会更轻松。第五，感恩练习，每天想想值得感恩的三件小事儿，比如今天的天气很棒，朋友发来暖心的讯息，小小的感恩，快乐就会加倍。第六，适量的运动，动一动，哪怕只是伸展一下下，都能够让你的身体舒畅，心情 up up。 快走、跳舞、瑜伽，随便挑一个动起来。第七，冥想放松，每天几分钟深呼吸或冥想，帮助大脑清空杂念，让焦虑远离你。多多社交，跟朋友约个饭聊个天，或者简单的给家人发个问候，都能够让人感到被关心，幸福感就会飙升咯。第九，好好睡觉，保证每天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少熬夜，精力充沛，心情自然就不会差。第十，做点小善事儿，帮朋友带杯咖啡，给同事一个夸奖，甚至给流浪猫添点猫粮，付出一点点，收获更多的快乐。这些小习惯简单又有效，坚持下来吧，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开心，生活变得更有滋有味儿。

0: 这是维里安的歌曲《分享快乐》。我们今天有妇科专科医生林顺蝶，我们来谈的课题呢，就是妇科癌症了。到底什么是妇科癌症呢？有请林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首先呢，我就要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妇科癌症哈。癌症大家都很怕嘛，闻癌色变
0: 是。
1: 所以呢，我作为妇产科医生，就跟大家讲一下女性的癌症，妇科癌症其实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癌症，这个不包括乳癌哦，乳癌其实不属于
0: 妇科。
1: 妇科对，很多人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妇科癌症呢，主要是包括比较常见的子宫颈癌。子宫体癌或者叫做子宫内膜癌跟卵巢癌这三种是比较常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外阴阴道跟输卵管癌，这个虽然也是有，可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我今天就不详细的跟大家说了。
0: 所以我们主要是谈比较常见的这个妇科癌症了。
1: 最常见的是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其实它是女性生殖器官很常见的，主要是由性行为感染人类乳头状病毒引起的，就那个 HPV 病毒，可能也没有听说过。所以呢，大多数子宫颈癌呢，大都是已婚妇女，所以呢，没有结婚，不能说已婚妇女啊，有性行为的女性，如果没有的话，通常不会有子宫颈癌的风险。
0: 哎，会不会有例外啊？
1: 几乎是不会，因为。子宫颈癌有一个很明确的病因，就是通过 HPV 病毒感染的，对，所以没有性行为的人通常基本上是不会感染 HPV。所以呢，对于那个感染了 HPV 病毒呢，就是子宫颈癌的一个风险。可是很多人大概就会担心，哎，我感染了 HPV 病毒，那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到子宫颈癌呢？其实是不一定的，因为 HPV 病毒其实很多种，它有高危跟低危。当然感染了高危的病毒呢，才有可能得到子宫颈癌。可是好消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HPV 病毒呢会被自身的身体免疫系统清除。所以大多数人可能你一段时间有 HPV 病毒感染，过一段时间你再检测，就没有了，
0: 就是自己免疫掉。
1: 对，就自己免疫力把它清除掉了。所以只有持续的 HPV 病毒感染，就说你的免疫力不能把它清除掉，持续的，而且是通过很多很多年的持续感染，才有可能会得到子宫颈癌。
0: 所以我们一般上如果有进行那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的时候，才会发现可能有一些异样，对不对？
1: 对，所以因为它的过程是很久的，就是从 HPV 感染到变成子宫颈细胞变异，再到子宫颈癌，那个中间的过程是很久，可能几年甚至十多二十年。所以呢，子宫颈抹片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监测到有病变，然后你及早治疗，让它不要变成癌症。
0: 就像是刚刚医生说的嘛，他可能通过一段时间的他自己免疫掉的话呢，那就 OK 了。如果他一直就是可能没有免疫掉，然后呢一直有异样的话呢，那可能就要做一些可能类似什么筛查之类的。
1: 筛查其实子宫颈抹片就是 PET 里面就是筛查。筛查呢主要是检测有没有细胞变异，有没有病毒。所以接下来如果有细胞变异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治疗。然后一把那个变异的细胞清除掉，那就不会变成子宫颈癌了。对，
0: okay.
1: 所以子宫颈癌呢，它就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啦，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预防的预防的癌症。主要是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定期做子宫颈抹片检查，就是能够检测到不好的细胞，检测到 HPV， 然后你做进一步的治疗，让它预防它变成子宫颈癌。
0: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好的就是可以注射子宫颈癌疫苗，这个是就是唯一的一个癌症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来预防的。对，所以现在学校很多就是在中学阶段都会给女生注射子宫颈疫苗。
0: 但通常要几针呢？
1: 子宫颈癌疫苗正确的来说应该是三针。它适合于10到45岁的女性。可是最好的效果其实在还没有性行为之前就注射了，因为你身体还没有感染到那个病毒，你的免疫力是最好的。可是所以为什么学校在中学的时候就注射了？可是当然如果到30多岁40岁如果有性行为的以后，甚至感染过子宫那 HPV 病毒，当然感染过子宫颈癌，有子宫颈癌就不能注射了。有病毒以后还是可以注射的，因为这现在病毒可以这个 疫苗可以预防很多很多种病毒，可能有的人是感染了一种或者两种病毒，他注射他可以预防其他种病毒。所以他通常是注射三针，正确的疗程是三针。可是在比较年轻的女生，尤其是小过16岁的，可以注射两针而已，效果也是同样
0: 的。
1: 对对。
0: 但是如果是可能年纪稍长的话呢，然后要整个的疗程就是三针的意思了。
1: 对对，半年以内三针。
0: OK， 好，所以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注射疫苗的方式来预防的意思。
1: 对对，就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来预防。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要强调的就是子宫颈筛那个 PET smear 检查咯，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卫生部的建议呢，是在20到65岁的有性生活的妇女，女性啊，每年要进行，一开始每年要进行一次子宫颈膜片
0: 检查。
1: 如果连续两次检查无异常，比如说你这个今年检查了，正常，明年检查了正常，两次都正常了，接下来可以3年检查一次咯。当然现在也可以检测 HPV 啊，如果有检测到有没有病毒，如果没有病毒的话，没有病毒就没有癌症嘛。所以没有病毒的话，你可以3年甚至5年再检查一次。
0: 所以通常是医生来定我们要几时再复诊的意思嘛。
1: 对对，通常医生会跟你说，你下次什么时候要复诊啊。
0: 所以我们在检查这个抹片检查的时候，一般上就是做这个抹片检查。所以如果当我们要求要做这个 HPV 的检查的时候，是需要另外的可能提一些要求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就私人诊所有提供？
1: 其实私人诊所都有提供的，可是你做抹片的时候，可能因为有的医生不是就是常规跟你做检查，有时候他是做个抹，如果你跟他讲做抹片，他就给你做抹片了。所以你可能可以问一下，可以做 HPV， 其实同一个就是做一下，就一起做，然后一起送去化验，做
0: 两个，
1: 对对，
0: 得到两个结果。
1: 对，得到两个结果。现在有一些政府医院，政府的诊所也是会提供 HPV 的检测，可是他们有一些提供 HPV 检测是叫你自己检查。自己检查就是拿一个棒放在你阴道里边，可自己检查有的人就觉得，我不会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啊，
0: 那个力度啊，然后可能那个角度啊，因为毕竟我们不太懂得，然后因为它又在下方嘛，
1: 所以很多人会有点害怕吧，所以其实自己检查也是可以的啊，只是当然如果你不确定，你就找医生吧，就很容易，
0: 对，还是交给专业的，
1: 对对，
0: 好，就是子宫颈的这个
1: 子宫颈的癌症，对对，
0: 算是最常见吗？
1: 对对，最常见。其实有了子宫颈癌的预防针，有了筛查，其实理论上来讲，我们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应该要
0: 下降的。
1: 可是在西方国家可能真的有这种下降的趋势，可是在马来西亚，就在我们这一边，可能沙尔越境内，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因为很难去有很好的医疗
0: 知识，
1: 或者他们住在很乡下，他们没有这种知识需要去做复诊，所以呢，尤其是子宫颈癌早期没有症状，当你发生症状的时候，其实大多数都是已经蛮严重的了，
0: 晚期，
1: 可能就是最少应该，当你开始，因为症状就是好像性交后流血啊，阴道不正常出血啊，当你开始这种症状的时候，可能最早也是第2或者第3期了。筛查你就可以检测到很早期的子宫颈癌，所以呢，我们本地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有性行为之后呢，其实先每一年先检查，那 OK 了，状态都一切正常的话呢，医生就告诉你，可能你需要可能拉一个3到5年才做检查，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看当时的情况呢，
0: 就是很好的保护自己在子宫颈癌这个部分，
1: 对对，因为这个可预防的东西，你就有些癌症没办法，你没得预防，这个你有的预防呢，你就要很努力的去预防它，
0: 就是至少我们还可以有努力的动作，
1: 对对，
0: 好，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妇科癌症。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妇科专科医生林顺蝶和你谈的课题是妇科癌症。刚刚就谈过了，这个妇科癌症呢是有这个子宫颈癌，然后子宫癌以及卵巢癌这样子。这一段呢，我们来谈谈子宫癌的部分了。有请顺蝶医生。
1: 子宫癌呢，正确的来说是叫子宫体癌，就是整个子宫那个子宫体癌，然后它再正确一点的名词叫子宫内膜癌，其实它主要的是子宫内膜的癌症，它是那个内膜，它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那个内膜会脱落的那个内膜的癌症。它比较常见于绝经后的妇女啊，当然不是100%，然后比较常见，少过5%会发生在40岁以下的妇女，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主要的病因呢是长期持续的雌激素刺激你的子宫内膜，所以对那些长期没有来月经的人啊，或者长期月经很紊乱的人啊，因为激素荷尔蒙的失调嘛，所以就可能有风险哦，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那些肥胖啊，有高血压、糖尿病啊，不孕啊及不育的妇女啊，她们得的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会相对来说高一些。遗传因素约大，差不多20%的子宫内膜癌的患者会有家族史。这个可能家族史它不单单说是癌症的风险，可能也因为家族史有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综合的因素，就造成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较高。那主要的症状呢，就是不规则的阴道出血，这个是对于绝经前的妇女来说，不规则的阴道出血它是最常见，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尤其是长期的一直来月经不会停，或者呢滴滴答答，就是很多又
0: 断断续续的。
1: 对，对于绝经后的妇女呢，当然你绝经以后你没有来月经，你突然间又来血，那个就很不正常了，那个也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症状。那有的人就阴道排液，他就觉得分泌有很多，明明不是也没有来月经啊，什么分泌有很多，或者更年期后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泌物了，就分泌物很多很湿，然后呢当然有一些人会疼痛的症状，就是下腹疼痛，这个都是发生在比较晚期的病人，大多数的都是因为看医生的时候都是因为月经不正常，就是不正常的出血了。
0: 可是我们一般上都会有分泌物的嘛，对不对？
1: 通常当然分泌物不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很常见的症状，少部分的人会有点阴道分泌物会比较多，它通常是很水状的，可能甚至有异味。当然这个不局限于子宫内膜癌，像子宫颈癌我还没说，也是会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0: 我记得医生有跟我们说过啊，只要你这个分泌物呢怪怪的，味道怪怪的，那个形状怪怪的，你就要留意了。
1: 对，
0: 因为一般上来说只要它没有，就是我们一定会有分泌物的，只要这个分泌物呢是透明的，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没有感觉怪怪的话呢，也基本上 safe。
1: 对对对，
0: 明白。所以就是如果有异状的话呢，其实大家都一定要拉高那个警惕了。
1: 对对，就是说你觉得跟平常不一样就对了啊，那你就反正看个医生总是比较安心的。
0: 对，明白。所以我理解一下，就是那个子宫癌啊，医生就说嘛，是子宫体癌，就是内膜，就是在里面发生的这个癌症，
1: 对对，
0: 就是里头内膜的那个发生病变。
1: 对对，如果你们有去过扫描，有见过妇科医生做过 B 超，子宫 B 超，可能你会有印象，医生会说，你的内膜会很厚啊，你的内膜很薄啊，就是那个内膜。所以呢，其实比如说有一些这些症状，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能够诊断你有没有问题呢？
0: 对，
1: 做个 B 超，其实我们差不多会知道，你的内膜，如果你在那边不正常的来月经啊，那些我检查了，内膜很正常很薄，那可能没有大问题。可是有的内膜很厚，或者厚的很不规则，我们在扫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内膜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很不规则。
0: 因为也排除了就是他已经月经完毕了之后
1: 啊，对，对，如果你已经月经完了，或者你一直都在来红啊，有的人甚至跟我讲，我不知道月经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一直在来着。
0: 月经很重要啊，其实都要记录
1: 有的人就因为它太乱了，他根本不知道是不是月经，所以我们在扫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内膜太厚了，不正常。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确诊呢？通常就是做一个内膜活检。内膜活检呢，就是可能你听过人家洗子宫，我们就是说大多数人家普通人讲 洗子宫嘛，子宫洗一下，其实就是说我们叫做一个宫腔镜咯，跟内膜活检，我们就放一个好像一个东西进到子宫内里面去，看一下你的内膜，你的宫腔，
0: 一个细长的镜头，
1: 对对，一个镜头放进去，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子宫内膜怎么样，然后呢可以做个诊断性刮宫，就把那个内膜刮掉。其实大多数医生呢在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基本上会心里有数，这个是不是癌症呢？当然确诊呢就是把那个内膜拿去刮宫以后，内膜拿去化验做活检，那时候我们才能够100%诊断是不是子宫内膜癌。
0: 明白。所以它也会分晚期这样子，或者是有什么几期的。
1: 对对，癌症反正都有分期。大多数人的子宫内膜癌其实都发生在比较早期，因为你会发觉月经不正常，除非有的人真的是他们月经不正常也不看医生。
0: Okay.
1: 很多人月经不正常可能最多一两个月他就也受不了了，你怎么一直来月经呢，你就去看医生了。所以很多的子宫内膜癌通常都会在相对来说比较早期会发现。所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通常把子宫割掉了，有的人需要化疗啊电疗这些通常比较早期的癌症治疗以后预后都是很好的。
0: 所以他只能就是通过割掉子宫来保住生命的意思吗？
1: 通常基本上的做法就是最好的做法就是把子宫割掉。当然有很少部分的人比如说他还需要生育啊。因为反正生育年龄的妇女啊，如果有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其实比较少见的。如果真的是有的话还要保，尤其是很早期，比如说第一期我们又分一二 ABC 嘛。除非说很早很早期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考虑用荷尔蒙治疗让他保留生育能力。
0: 是。
1: 可是当然还是有风险的，因为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对。
1: 不过还好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在生育年龄的妇女，就说二三十岁啊，其实比较少的这个子宫内膜癌。
0: 明白。好，这是子宫癌的子宫内膜癌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那卵巢癌的部分又是怎么样呢？
1: 卵巢癌呢，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癌。它呢被视为我们叫做隐形杀手。所以为什么讲隐形杀手呢？因为大多数的卵巢癌在早期都没有很明显的症状。
0: 因为它又在比较里头嘛。
1: 因为它在肚子里边。所以很多女性啊，肚子有肚腩比较大一些啊。你会觉得好像肚子大一点可能我肥胖啊。然后它会有些不
0: 痛。肚腩比较大而已。
1: 肚腩比较对对。然后它通常一般上不会痛。一开始不会痛，有的人觉得有点腹胀啊可能消化不良了。
0: 只是这一段时间自己比较臃肿一点点，让我稍微减一减。
1: 对对对。然后一点不特异的症状腹胀啊胃不舒服。他就觉得吃点胃药吃点药好像又好了。所以呢就很长就拖拖拉拉。
0: 被忽略。
1: 被忽略。所以呢通常发现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已经扩散，然后到末期了，可能第三第四期了。主要的问题是卵巢癌，因为它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层啊。当然随着年龄越大它风险越高，可是也有很年轻的十多二十岁，当然那个也是叫卵巢癌，可是它的癌症不一样的，那些
0: 不一样的名称
1: 不一样的名称，所以就也是有，所以在各个年龄层都有。就是说很不幸的就是卵巢癌如果发现，除非提早发现，但发现如果在晚期，它的五年存活率其实是很低的，可能才25-30%左右，当然看第几期吧。如果第四期的话，五年的存活率基本上可能不超过10%，就是五年以内这个人还活着的机会。
0: 就算如果是割除整个，因为刚刚说如果是子宫内膜的话我们只要割除这个子宫就好，对不对？那卵巢的部分如果它整个割除的话，
1: 主要前提是它因为它发现的已经很末期
0: 很晚了，
1: 它扩散了。如果没扩散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卵巢癌我在第一期发现的话其实预后也是很好的，可主要的问题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很迟了。
0: 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然后呢只是可能偶尔的那个小疼痛，但是不让你有这个惊厉的那个功能在。
1: 就腹胀也不痛就无所谓啊。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扩散了，在肚子里面腹水那些，那就已经比较严重。
0: 那怎么发现是卵巢癌呢？
1: 通常在也是要扫描。扫描以后呢通常我们医生会看卵巢生了一个不正常的东西。比较晚期的卵巢癌通常也会有腹水，所以确诊呢还是要手术， 啊，拿活检，就是把那个不正常的那个东西割出来，拿去化验一下，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也在需要知道啊，那个卵巢是怎么什么样的卵巢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0: 对，
1: 啊，对，
0: 明白。所以就以上就这三个，子宫颈癌，然后呢，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就是妇科最常见的这三个癌症了。
1: 对对，
0: 那一般上。

0: 是会有早期有点症状，会有出血啊那些，所以会检查得到。卵巢癌呢，能不能筛查呢？其实，比如说你一年去检做妇科检查一次，做个 B 超啊那些，可能也很难去筛查，因为当他发现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今年检查一下，哎，过几个月你出现了一个东西，可是你不可能一直去检查。
1: 嗯、
0: 所以呢，卵巢癌能怎么预防呢？可能比较能够用的就它不能够真的是像子宫颈癌这样预防，可是对于说有卵巢的实性肿块，很多人会有水流，水流你不用担心哈、哦，我们医生看这是水，我们通常很多医生会跟你讲没事。
1: 嗯，
0: 实性肿块就是说它的那个肿块是可能是比较实性的，它里面不是水，那可能起。我们看一下觉得不太对劲，尤其是超
1: 硬块，
0: 看起来比较硬，或者超过6cm 的囊肿啊，都应该考虑切除。就算觉得不是不好的，不是癌症，可是建议切除。然后呢，如果说验血的话，有的很多人会验那个 CA125。验血的人可能你验过血，你可能会知道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可是你并不一定能够按照、
1: 哦、不能完全依赖，
0: 对对，它正常不代表你没事，它不正常不代表你有事、
1: 哦、所以最正常或者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通过 B 超，然后呢、用医生来做诊断，然后呢用那个进入式的那个来采取那个活检的部分。
0: 对，如果真的有囊肿的话，就是有比如说有一个卵巢囊肿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不单单因为是卵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子宫的原因，他需要做子宫切除手术。像很多人可能啊，子宫有漏瘤、有肌瘤啊，或者有什么，在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可能你的卵巢是好的，可是呢，在你我会建议，通常45岁以上的人，如果你做子宫切除的时候，你可以顺便把卵巢切除掉，因为其实卵巢呢，在你50岁左右你要更年期的时候，其实卵巢没有用的。你把它切除掉，你可能对你的影响就是，可能早几年更年期。可是呢，你一辈子你不用担心你的卵巢会有问题。所以通常45岁以上，我们都会建议人家把卵巢切除。在你做手术的时候，顺便把卵巢切除，那就可以预防到卵巢癌的风险了。
1: 就是有利也有弊，就是你要去取那个平衡。
0: 对对，
1: 是明白。好，对于今天的课题，我们的医生还有哪些小小叮咛的话吗？
0: 叮咛，反正到最后就是做一个总结，就是要教大家有异样就要看医生。很多人尤其是对妇科方面的检查，大家会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呢，很多人会拖拖拉拉。就是说啊，症状好几个月，我就想，可能明天会好吧，可能明天会止血吧，可能过下个星期就没事了。所以时间过很快，拖拖拉拉一下就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呢，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你要早点看医生，可以做筛查的，比如做子宫颈抹片筛查，你就要定期的去做筛查。
1: 就是医生说的啦，有性行为的女生，你就要开始做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那当然我们买一个安心嘛，对不对？买一个保障这样子啦。因为呢，其实只要前一两年是安全的 OK 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隔几年这样子再做检查，就是子宫颈抹片检查的部分了。当然会有很疼痛，我承认一定会有疼痛的啦，但是大家忍一下，对不对？
0: 一点点，一点点，不会很疼痛。
1: 然后呢，我们可能跟医生可能洽谈一下，医生，你可以温柔一点点吗？然后呢，我们就买一个安心这样子子宫颈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注射疫苗的方式来预防了。
0: 对对，
1: 那子宫内膜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办法耶。
0: 对对，当然，就像因为我刚才讲的，有些那些肥胖啊、高血压那些，可能控制的好，会减低一点风险吧。
1: 是
0: 啊，或者如果你月经不正常，你就早一点去看医生咯。可能也可以预防到。
1: 对，然后在卵巢的部分，卵巢也是年龄稍稍大一点点，然后呢也是通过妇科检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做发现这样子了。
0: 对，就定时检查是很重要的。
1: 对，也希望大家就是可能在面对到一些妇科疾病的时候，可能你觉得你不好意思跟男的妇科医生见面的话 ，OK 的，我们还有很多选择的，我们有女生的妇科医生嘛，对不对？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啦，还是做一个例行检查，让自己安心一下，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0: 是
1: 是，还有哪些补充吗，小医生？
0: 没有了，就这样了。
1: 好，也希望大家呢，就是面对到这个癌的课题了。其实很多人都会突然间说，哎，为什么是我嘞？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它或许有一些的征兆是我们没有去发觉它而已，
0: 对，忽略了，
1: 对。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它其实有些征兆的，大家也通过可以检查的方式来知道一下下，掌握一下自己的这身体状况了。
0: 是的。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国家元首向军人致敬，感谢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政府明天将开会研究方案，以减轻家庭电费负担。马中关系保持友好，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国。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和9月16号武装部队建军93周年纪念日，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向全体武装部队官员和成员表达最高的敬意和感谢，肯定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国家元首也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向全体军人致以第93届武装部队日的祝福，并祈愿所有官兵身体健康，力量充沛，以高昂的斗志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同时，苏丹伊布拉欣也向退伍军人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在服役期间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与牺牲。雪兰莪州王储登古阿缪沙和反贪污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阿布杜哈林阿曼在星期一会面，讨论多个事项，包括防范贪污倡议，尤其是在雪州。反贪会发文告指出，殿下在吉隆坡五吉加拉雪州王宫接见阿姆杜哈林时讨论相关事宜。文告说，殿下在会面中听取有关反贪会最新发展的汇报，阿姆杜哈林也感谢殿下。阿杜哈林也感谢殿下对持续打击贪污的举措所给予的支持与关注，以确保治理透明、具有诚信及问责。换个焦点，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说，政府落实每一项针对性补贴措施时都会以公平及合理为原则，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放在第一位。政府将于明天召开特别会议，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能源委员会、国家能源公司以及财政部共同研究降低电费上涨对家庭影响的措施。首相说，政府将仔细研究相关方案，以减轻电费上涨对家庭所带来的负担。第五届清真20峰会将于9月18号至20号在印尼雅加达隆重举行。副首相兼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苏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说，我国将在清真20峰会期间与印尼方面讨论跨境烟霾问题，希望与印尼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烟霾问题。他强调，我国在处理跨境烟霾问题时更重视长期外交合作与及早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向邻国索取赔偿。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沟通与合作，从源头彻底处理跨境烟霾问题。另外，滨州教育局正密切监督烟霾情况，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或以上，将通知受影响地区的学校停课，并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滨州教育局局长莫马杰乌丁马萨安指出，目前州内四个空气监测站的指数都超过16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当局将会每两个小时监测一次空气污染指数，尤其关注今天傍晚6点和晚上8点的读数。如果达到200点，当局将根据现有指南发布关于学校停课的公告，再由各县教育局通知相关受影响的学校。滨州教育局也从8月13号开始启动战情室，持续监测烟霾，并确保最新情况能够及时传达给学校。皮易州怡保一所寄宿中学爆发甲型流感感染群，截至9月14号，金达县卫生局向61名有症状学生进行健康筛检后，发现46名学生确诊类流感疾病。霹雳州行政议员 Dato A. Sivanesan 指出，筛检也发现14名学生患有上呼吸道感染，一人确诊结膜炎。无论如何，截至9月15号，所有接受评估的学生情况稳定。教育 部批准拨款20万 ringgit 用于维修雪兰莪莎阿南斯蒂阿浪国小在星期一发生火灾后的初步维修及电气工程。教育部长达斯瑞法迪利纳 CD 指出，目前警方和消拯局仍在调查起火原因，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学校其他没有受影响的区域可以继续使用，维修工程则会在调查结束后展开。内陆税收局拨出50万 ringgit 为马六甲甘崩布吉德伦达的居民提供多项设施、社区设施。这笔拨款来自财政部，并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落实。有关计划包括新建了休闲公园以及为民众会堂增加设备，同时为当地医院提供病床和轮椅，方便社区居民使用。
2: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配合今天的马来西亚日，两名副首相达斯苏里阿马萨给哈米蒂和达斯苏里法迪拉尤索夫分别呼吁国人继续加强团结，为国家未来的繁荣与韧性打下基础。阿马萨给指出，我国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背景人民组成的国家，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反而是塑造马来西亚身份的重要力量。法迪拉则指出，团结不仅是代代相传的价值，也是国家面对越来越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时，维护国家力量与未来的重要基础。他说，国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也可以批评和表达不同看法，但不应该因为分歧而彼此仇视，更不能忘记大家都是马来西亚人。另外，在中国北京，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的 Norman Muhammad 在一家酒店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庆日招待会上致辞时指出，马中两国关系持续蓬勃发展，并致力加强在贸易、投资、科技和其他高潜力领域的合作。他说，中国依然是马来西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建交52年以来，建立在相互尊重与信任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在各领域持续取得正面成果。Norman 提到，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1325亿美元，占马来西亚全球贸易总额的 17.7%。另外，大多诺尔曼·穆哈曼也说，我国有意扩大与中国在新兴及高潜力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职教育与培训、数码经济、人工智能及绿色科技。这与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国家半导体策略及绿色投资策略相符。大使大多诺尔曼·穆哈曼指出，马中及其他36个国家在7月签署协议，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目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建筑倒塌，造成至少11人死亡，至少100人失踪。报道说，该建筑用来安置流离失所者。半岛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在搜索失踪者。目前建筑倒塌的原因仍不清楚。也门胡塞武装称，以本土制造导弹在也门东北部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 F-15 战机。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发言人星期三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也门武装人员以国产的空对空导弹打下沙特一架 F-15 战斗机，当时沙特战机正在马里卜省空域执行敌对行动，支援敌方的军事集结。这名发言人同时指责沙特对也门发动了450次空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向军人致敬，感谢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政府明天将开会研究方案，以减轻家庭电费负担。 马中关系保持友好，中国连续17年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国。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尔安迪尼玛迪。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七点到九点，红豚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Freestyle，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2: Random 红人音乐
1: 最新指标。

0: 每天早上8:20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7:00，有我林明真陪你下班开麦啦。
2: 最近这个星期当中，如果大家关注科技消息的话，对于 Anthropic、最近在、AI 整个产业链当中提出的这个质疑、我想大家也开始在思考当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少有的 Anthropic 跟这个 XAI 还有个 OpenAI 的 CEO都连声的表示说呢，现在整个 AI 前沿的研究跟发展应该要稍微的 slow down 也就是放缓。那这样子的一种口吻或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其实呢是让整个产业界相当的震惊的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 AI 现在是在非常炙热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各类的研究各类的就是整个产业非常的卷，大家都尽可能的希望说可以 push the limit 达到极致，然后将最好的这个成果拿出来，所以大家并不知道说所谓的这个底线或者是所谓的极限到底会在哪里，就是尽可能的将这个所谓的科技的潜能运用到极致。但随着这三家主要的AI 训练公司目前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认为说应该把脚步放缓，那这意味着什么？而且对于整个 AI 的产业未来，尤其是美国的 AI 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值得好好的让我们来思考而且分析一下。那之所以呢 Anthropic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 Anthropic 本身呢其实在之前就闹出了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稍有留意美国政坛当中，尤其是在年初发动的这个美伊战争，那一开打了之后，其实美方呢也就是美军用的就是 Anthropic 的这个所谓的 AI 模型工具，然后呢来探测说在伊朗有哪些地方可以进行打击，是有所谓的极端分子的。那么结果就是呢，我们知道美方是误射了其中一所学校，然后导致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学生还有无辜的人士身亡。那背后呢被揭发了之后才知道说，整个体系或者是整个瞄准的一个机制，整个在作战当中的策略安排，其实都透过 Anthropic 的这个模型来奠定。所以那个时候呢 Anthropic 就被诟病，然后认为说它的模型当中这个精准性是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这个问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又看到 Anthropic 表示说，在几个月之前它的这个模型呢曾经呢就是绕过所谓的一个监管机制，然后呢害入了其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AI 科技公司当中甚至是有欺骗人类欺骗操作员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存在，绕过了整个安全机制的审查，然后潜入了另外一个 AI 的模型里面，然后呢进行要对人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或者是对网络发动的一个攻击。那这个攻击呢就是说它之所以就是后来会被发现，是因为说整个机制里面它运作的非常的完美，几乎是就像人操纵机器的运作一样，就像我们想骗过机器的一个方式，现在反过来是机器想要骗过人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行运作。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 Anthropic 就提出了这样子的质疑，认为说未来如果有更多类似的这个事件发生的话，那这个 AI 使用的运用风险就会变得更高。那这个点上呢就希望说尤其是美国现在的 AI 公司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稍微的放缓一下整个研发的节奏，然后同时设立所谓的监管机制，确保说未来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人类的本身的这个反应或者是人类就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或对应的能力不会被机器或者是被模型所掩盖。那言下之意就是说呢，现在看起来这所谓的 AI 训练模型它已经不仅仅是能够阅读人类，更重要的就是超越人类，以欺骗人类的方式来操纵 人类的行为或者是反应。那这样子的一种我想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呢，其实就像过去我们一直最担心的，会不会有一天机器人统治世界，甚至是统治人类，最后毁灭人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呢？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多一次的遐想，现在看起来呢，美国的 AI 公司都纷纷提出了比较大胆的假设，而且也忧心忡忡，因此才有了这一次希望说 AI 的整体发展步伐可以放缓，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简单来说 ，AI 呢，对于如果我的诠释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巨型的人类的一个大脑。但是这个大脑呢，它是一个 upgrade， 也就是它的精准性、它的计算的速度都比一般我们人类还要快哦。这当然也是整个科技当中电力的辅助。但是就过去呢，在学电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摄影镜头嘛，我曾经问过这个讲师。那这个摄影镜头呢，每一次你在就是这个摄像机齁，你必须就是每一次，因为它是以诸如用胶卷来进行拍摄的话，它是以这个所谓的光的温度然后来奠定说你之后看到的这个色泽齁，它的所谓的一个质感。因此呢，你每一次在调换，比如说从室内到室外，或从室外到室内进行拍摄的时候，都要进行所谓的 white balance 哦，然后呢进行调整，才能够把颜色恢复到位。那这讲就说过了，其实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比得上我们人类的眼睛。你想想看，人类的眼睛在抓每一个画面的时候，它并不需要像相机这样子哦，特别要用快门去捕抓，不管多快多慢，你的眼睛呢，若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都能够快速的捕抓到色泽上面的这种精准度哦，细腻度，又就是说每一个颜色的层次感哦，人类的眼睛始终还是最珍贵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这个自然界当中一个很没有办法可以去复制的齁，这样子的一个发明。那同样的道理齁，就是人类的大脑怎么说都好，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载体。所以就算是科技齁，它走得再前也好齁，它实际上也是各种不同的一个条件集结而成的。那你要去复制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类大脑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势必，我想它是有一定的一个极限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齁，人类在做的事情就是试着要把自己的这个大脑加速十倍的一个方式复制到某一个机器上面，然后呢希望说这个机器未来我们能够操纵它，然后方便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不是有一点点违背自然界的规律，那么同时有一点点的就是异想天开呢？因为如果它跑得比你快比你强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会觉得它会失控，你没有办法可以控制得到它。而现在整个 AI 界当中，我们在上一节讲到的关于整个安全上面的问题出现的漏洞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大家有机会的话不妨去打打电动游戏，就会发现说电动游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难关设置，那不同的 level 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现在的游戏机里面，或者现在的游戏项目里面，或者是这个电玩项目里面它都会有这个 AI 的指数。就过去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这个难度，它实际上呢这个难度只会维持在某一个点，它不会深度学习。也就是说呢，每一次你可能打了第一次之后，你大概知道它的规律之后你第二次就能过关。但当今的这个游戏机体里面呢，你会发现说你非常的难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的这样子的一个游戏机器，它很清楚的知道说它能够综合累积，透过它的回忆的这个念想知道说你可能第一次是这样子来进攻，那么第二次的话之后呢，你会改变你的方式，他也会改变他的做法跟战略。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斗智啊，大家其实都是在隐藏，然后呢在就是释放出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在调整，在改变。那这是我想 AI 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即便是在游戏里面也会出现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它不像以前过去固定式的以某一种方式作战，它会随着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场次做出不同的变换。所以未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很难操控所谓的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就像在游戏当中，我们会发现要打败它是非常难能够成型的一件事情。因此呢这一般忧虑我想是有它一定的所谓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它一定的必要性的一个存在。但问题就在于说美国的总统川普认为说这个时间点上 AI 是国际实力就是各国之间尤其跟中国国力对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说这些 AI 公司现在就放弃了所谓更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潜能或机制的话，
它恐怕在这个点上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落后世界上面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因此川普是站在另外一方，认为说对于 AI 的整体发展放缓这件事情，他觉得不应该发生，应该更进一步的去加强但问题就在于说，两者之间，如果说这个进步是夹带着安全上面的一种威胁的话，那又值不值得呢所以这个是整个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看到关于 AI、关于安全顾虑、关于国力竞争里面谈到最激烈的一个争论。那我并不晓得在听节目的您会怎么想呢？很简单的来说，就是您觉得现在科技给予你很多的方便，但是换过来说，有一天你太过依赖科技，而科技能够利用它所谓的一个智慧开始欺瞒你，甚至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像一个主人开始指使你，让你欲罢不能，但同时也恐惧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现的话，您觉得您的生活品质还会不会如你想象般的那样的完美呢这个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就在于说，即便是 AI 跑得再快，但是人类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对它的依赖性不应太过的就是这个对它的依赖性的强度不应该太过的高。那这个人类能不能够做到控制自己，就是说科技的进步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对于科技的使用，对于科技的依赖，应该完全取决于我们本身的定力跟我们本身对于自己的一种限制，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定力的一个拿捏。那如果这一点做得好的话，那或许呢，科技再怎么样进步都好，它对于人类实质的影响还是有一些界限的，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但问题是，纵观时下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要自我控制、自我定力，然后呢，同时对于这种所谓高标准的 AI 有抗拒，甚至是能够适当的进行这个回绝这样子的一种力量，看起来这样子的一种定力很难在当今这种讲究高科技所谓的高科技，应该说高科技的洪流淹没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当中，能够得到真正发挥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跟这样子的一个场域。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不是吧？又看旧电影？
3: 这部电影好看，值得重看。你看过了吗？桃姐。
2: 当然看过，这是叶德娴和刘德华合作的第10部电影，讲述一名女佣照顾一个大家庭4代人，女佣老了之后，少爷把她送入养老院，却在这之后展开了一段很是暖心的主仆情故事，还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呢。
3: 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好几遍，实在拍得太好了。你知道吗？桃姐获得第48届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3项大奖。
2: 你又知道吗？女主角叶德娴凭借这部电影摘得了威尼斯影后桂冠。
3: 你错了。
2: 我哪里错了？她真的夺得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
3: 这我知道，我是说你读错了。那不是桂冠，是桂冠，冠军，当然得读冠。
2: 冠军读冠没错，但是桂冠必须读作冠，第一声。不信你查词典。
3: 查，一定得查，明明就是第一名冠军。哎，桂冠？怎么会是桂冠？读第一声？
2: 你看看词典怎么解释。
3: 月桂树叶编的帽子。古代希腊人授予杰出的诗人或竞技的优胜者，后来欧洲习俗以桂冠为光荣的称号，现在也用来指竞赛中的冠军。例句：我国选手夺得竞赛桂冠。
2: 现在相信了吧？
3: 嗯，用月桂树叶编制而成的帽子。作为帽子，这个字确实得读作冠，因为冠就是帽子，那些像帽子的东西也都称为冠，比如鸡冠、花冠、皇冠、衣冠，还有桂冠。
2: 读作冠多表示动作，指戴帽子，还有超群出众，就好比冠军的冠，正是这个意思。
3: 现在我明白了，冠军头上戴上桂冠。叶德娴凭借《桃姐》这部电影摘得了威尼斯影后桂冠，
2: 赢得最佳女主角的桂冠真是一项殊荣，也是对她演艺事业的肯定。
3: 我终于搞清楚了冠怎么用，那我可以说我儿子在学校的表现受到肯定，冠以模范生的称号。
2: 模范生？品学兼优？
3: 嗯，昨天领了张奖状回来。
2: 确实可以这么用，冠以模范生的称号。读冠可以做动词，读冠就是帽子。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我是刘丽阳。
5: 今天消息，我们来看看一下英国联赛杯的消息。经过了相当忙碌啊，然后呢，赛程也相当稠密的周末之后，我们看到英超的队伍迎来了联赛杯。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联赛杯当中，焦点之战哈，我们看得到的是利物浦跟热刺之间的对决。利物浦在主场，显然是在实力上面是略胜一筹，最后是以3-1拿下了这一场比赛，而且当中呢还有一颗世界波由 Szoboszlai 打入，大家不妨看看这颗世界杯，世界波，我想Szoboszlai 在上个赛季直到这个赛季当中，不管是自由球或者是远

然后阿森纳则是在客场4-2拿下了 Ipswich Town， 当中的 Dalman 是以16岁之龄成功的成为队内在一场比赛当中打入两颗进球的年轻球员。好，明天凌晨3点我们看到的是曼联将会跟 Brighton 在主场作战，另外呢曼城也会在主场迎来 Norwich City，在周五凌晨的2:30的时候进行的比赛。好，西甲第五轮的赛事啊，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应该是第六轮的赛事啊，刚刚在今天凌晨进行比赛。我们看到的是皇马在周中的这场比赛当中，原本是2-0领先，结果呢是被 Elche 翻盘，然后呢是追平，但是所幸呢是在完赛之前再一次进行了绝杀，3-2拿下了这场比赛。那么明天凌晨的3:30呢，我们看到巴塞罗那将会跟 Racing Santander 来进行比赛。

放完后，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我国将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尼协调解决跨境烟霾的问题。联邦政府将不再等待州政府申请，自动展开不云造雨行动。楼拿贝尔和南嘎蒙达米的健康诊所需作为两个独立的医疗设施分开运营。以下是新闻内容。副首相的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我国将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尼协调解决已对我国的经济及教育事务造成影响的跨境烟霾问题。他说，该问题需通过东盟成员国提早预防及互相协调来解决，而非仅仅关注事后的赔偿。因此，各国协同至关重要，以有效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Dr. Ahmad Zahid 是今日在古晋主持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协议后，对媒体如此表示。此外，他也透露，在明日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主要会议期间，跨境烟霾问题将是他与印尼环境部长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与此同时，副首相的 Dr. Ahmad Zahid Hamidi 还说，联邦政府将依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专业建议，直接展开不云造雨行动，无需等待州政府的申请。他提出，此举对于提升水坝及集水区的水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家正面临可能影响水源供应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之际。他补充，国家灾害管理机构将在大气条件允许时协调不云造雨行动的执行，并同步采取其他的积极措施以应对烟霾问题。今年首八个月，马来西亚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已向沙拉越的32000名企业家发放超过8亿令吉的融资与援助。该部部长沈志强表示，有关款项是 Power Up 10K Cusco 计划的一部分。截至目前，已向全国27万名企业家发放总额96亿令吉的援助。他视巡视 Muscadin 国会选区农民市集发展项目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今年一共拨出了150亿令吉。用以支持企业家，包括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除了帮助企业家开拓市场，该部也专注于融资渠道，减少繁文缛节及提高生产力，以帮助扩大业务。有关支持对于帮助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应对全球经济挑战而言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融资及发展机构也受促扩大外展工作，以全面识别并援助乡区的小商贩及企业家。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隶属该部门的机构如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中小企业银行、人民银行及马来西亚中小企业机构必须持续落实外展计划，以贴近目标群体。他强调，此举十分重要，不仅能确保本地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融资渠道，更关键的是能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以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同时，政府也将重点扶持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确保他们获得全方位的支持，助力业务迈向更高的层次。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配
配合今日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副首相的 Dr. Ahmad Zahid Hamidi 和 Dr. Fadilah Yusof 分别通过面子书发帖，呼吁全国人民继续巩固团结，并以此作为国家力量的基石，以建设更繁荣、更具韧性的未来奠定基础。Dr. Ahmad Zahid 指出，马来西亚日提醒我们，国家的力量在于不同种族、宗教与文化的人民能够团结一致。他强调，上述的多元差异并非阻碍，反而是塑造马来西亚独特身份的力量，使国家自1963年成立以来继续保持进步与和谐。与此同时，副首相的 Dr. Fadilah Yusof 表示，团结不仅是全民所继承的核心价值，更是决定国家未来能否具备足够力量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基础。他指出，意见分歧绝不应成为人民彼此仇视的原因，反之，大家必须以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继续团结一致。他也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必须持续受到尊重和落实，以全面保障沙巴和沙拉越的权益。他重申，强化联邦制体系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动各区域的发展，并确保国家建设的成果能够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交通部副部长兼林孟国会议员Dato Hasbi Habibola 指出，林孟的 Long Napir 和 Nanga Medamit 两地相距数百公里，因此当地的健康诊所必须维持作为两项独立的医疗设施。所以新建新的 Nanga Medamit 健康诊所绝不应被视为是用以取代 Long Napir 健康诊所，相反，两家诊所都必须继续运作，以确保内陆居民能够更安全便利地在近距离内获得医疗服务。他是今日视察 Nanga Medamit 健康诊所，并参加沙拉越婆罗洲健康巡回计划第四系列活动时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林孟国会议员 Dato Hasbi Habibola 也指出，向沙拉越政府完成土地付款手续后， Nanga Medamit 健康新健康诊所的建设目前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他表示，相关部门已接获指示展开前期工作，包括场地勘察与设计，而工程预计将在明年年底正式动工。他指出，现有的诊所是自殖民时期沿用至今，不仅建筑破旧不堪，还面临山体滑坡风险以及居民通行不便的问题，因此新建新诊所已是迫在眉睫。由于 Nanga Medamit 未来将发展成为连接林孟、老月及母乳的交通枢纽，这所新建的医疗设施届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前私营电台 KSFM 一班与资深主持人 Olivia Ubang 而言，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和马来西亚电讯公司的联合援助是今年马来西亚日的最佳礼物。58岁的 Olivia 在古晋石角的住处接受探访后表示深受感动并十分感恩。她自1996年投身广播事业至今，已服务长达30年，如今却因罹患慢性肾病而面临健康挑战，每周必须接受3次定期透析治疗。有关援助是由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亲自登门移交。据悉，国家记者日关爱基金和马来西亚电讯公司的联合援助目的在于为有效的媒体从业员提供及时的援助。该基金自2023年4月推行以来，全国已有847名媒体工作者受惠，其中包括今年受惠的77人。
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将通过外交途径与印尼协调解决跨境烟霾的问题。联邦政府不再等待州政府的申请，自动展开布云造雨行动。龙拿比和南加门南比健康诊所需继续作为两个独立的医疗设施分开运营。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纳塞敏编辑，本台在此祝贺全国人民马来西亚日快乐。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国家元首将童军领域的最高荣誉皇家童军徽章授予了6名沙拉越童军。在获得该奖项之前，获奖者必须经历多项考验，包括在困境中做出决策、解决问题、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展现体能和领导能力。除了需要为社会树立良好榜样外，他们还在仪容仪表、团队合作、项目规划、远足以及野外烹饪技能等方面接受了评估。沙拉越州元首敦达都阿莫赛迪代表国家元首，在博特拉在野州元首府举行的一场仪式上，向获奖者颁发了徽章和证书。此次授勋彰显了沙拉越童军在纪律、勇气、合作和领导力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些也是塑造个人品格与卓越表现的重要基石。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
1: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0: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us Jasraan Dini Madi 昌民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Sado 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已经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插十个省份，包括斯里亚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鲁、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us Jasraan Dini Madi。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Q 吴中明 ，Red FM 从早到晚接力为你强力放送，嗯啊。

你好，我是淑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今天是马来西亚日，那么等下晚上七点钟呢，就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进行2026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本台呢也会实时为大家转播庆典的活动，那么还会有同事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第一场的直击报道以及现场情况。如果呢你没办法亲自去到现场，记得留守着我们的电台 Red FM， 我们一起呢在空中感受马来西亚日的庆典氛围。那么今天晚上八点就会为你实时转播这一场独立日庆典。今晚就让我们一起庆祝马来西亚日 Selamat Hari Malaysia。

家好，我是言语治疗师 Daniel。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我觉得我很庆幸很幸福，因为马来西亚是个安宁稳定的国家，一个安稳的国家让人民可以平安的生活，追求梦想，为生活拼搏。身为沙拉越子民，我也感恩沙拉越在马来西亚能和马来半岛和沙巴共同享有马来西亚的安稳。我感恩身在马来西亚的我，因为国家的安宁，我可以顺利的上小学、中学，最后有机会在马来西亚的高等学府求学，让我今天能成为一名言语治疗师。我非常享受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而我最享受的就是不同文化的美食。马来西亚的美食真是太多了，而我家乡古晋的美食不仅美味，而且更能温暖心灵。身为言语治疗师，在工作上我会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背景的客户，自然而然的会有接触不同语言背景。我非常享受通过语言了解和融入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我希望马来西亚人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由于地理关系，我们东马和西马被南中国海分隔，而我们在两地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我希望通过交流，我们东马和西马能更互相了解彼此，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最后，我感恩身为马来西亚人，也为此感到骄傲。祝马来西亚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另外也想和你分享一下今天晚上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几大亮点。今晚的庆典现场将会有一场以马来西亚成立以及半岛、沙巴和沙拉越三大区域融合为主题的音乐剧表演，通过音乐和舞台演出带你一起回顾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现场也少不了精彩的文化和音乐表演。那么到了晚上庆典结束之前呢，在古晋河滨公园还会有烟花汇演。如果你今晚人在古晋，不妨留意一下夜空，和大家一起感受马来西亚日的节庆氛围。另外今晚打算前往庆典现场的朋友也要注意，现场将提供接驳巴士的服务，方便大家往返庆典现场。那么在出发之前也记得留意一下相关的交通安排。今天晚上的独立日庆典也将会有多位重要的嘉宾出席，包括沙拉越元首、首相、沙拉越总理以及沙巴首席部长。那么等下在晚上8点也会为你实时的转播庆典的这个情况，我们的同事呢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直击报道，把现场最新的情况和气氛带回来给大家。所以呢，如果你没法亲自去到现场也没事，今晚8点锁定 Red FM 的频道，跟着我们的声音一起参与这场马来西亚日的庆典。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淑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庆祝所有属于马来西亚人的特别日子，也就是呢马来西亚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而美丽的国家，每个人呢都拥有不同的种族、身份、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从南到北，从半岛到沙巴到沙拉越，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每种文化都有值得珍惜的特色。虽然呢，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共享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园，也拥有一个共同。

才汇聚成为了今天独一无二的马来西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团结，也让我们把关怀和温暖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今天身在何方，都愿我们继续携手前进，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充满希望的国家。愿每个家庭幸福安康，也祝愿每一位马来西亚人生活都充满希望和阳光。最后呢，让我们一起用最响亮的声音为我们的国家送上祝福。马来西亚日快乐，愿马来西亚继续绽放多元的光彩，愿我们同心同行，一起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2026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即将来临。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歌词 Justeraan L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沙豆智慧贸易中心、Ramai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圈杀十个省份，斯里阿曼、施乌、梅里、灵梦、斯里街、加伯、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连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格斯 Justeraan Lini

0: 今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就会举行2026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那么现在呢，金华就在现场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直击报道，接着就把时间交给金华，让他来和我们分享在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吧。
1: 大家好，我是金华，现在呢就是在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马来西亚日庆典的活动现场。每年的9月16日是属于每一位马来西亚人的日子，马来西亚日，而今年的9月16日对于我们沙捞越人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2026年全国级马来西亚日庆典就在我们熟悉的古晋举行。今晚古晋成为全国庆祝马来西亚日的主场，今年的庆典以昌明大马共享繁荣为主题，希望透过这个属于全国人民的日子，让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背景的领袖与人民聚集在一起，共同感受团结合作与同心协力的精神。而选择沙捞越作为今年的主办地也有特别的意义，从2023年开始，马来西亚日全国级庆典实行轮流主办制度，由西马、沙巴和沙捞越轮流承办，去年是在槟城，今年轮到沙捞越。所以今晚不只是沙捞越在庆祝马来西亚日，我们更像是在家里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那根据安排，今年的庆典预计有超过大约5000人参与。如果从现场的气氛来感受，虽然说距离正式节目开始还有一段时间，但婆罗洲会展中心这里呢，在这会场里边已经是热闹起来了。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最后的准备，舞台灯光、音响以及各个区域都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各政府机构长官、嘉宾、民众等等，其实啊是在今天下午5点左右就到达了现场。来自不同地方的表演团队也已经陆续做好准备，而现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今晚这里真的很多人，可以看到身穿不同传统服饰的表演人员，也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受邀嘉宾，大家有的在确认流程，有的在交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这个特别的晚上，当然要把它这个特别的晚上给记录下来哦。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现场的这种人潮也逐渐的增加，空气中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不是普通大型活动开始前的热闹而已，因为今晚站在这里的人都知道这是2026年全国级马来西亚日庆典，而今年的主场就在古晋。预计晚上8:15左右，沙拉比亚州元首敦旺朱奈蒂抗力将会抵达婆罗洲会展中心，整个庆典预计进行会到晚上10:30左右。今晚出席的包括国家和沙捞越的领袖、政府长官、各部门首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嘉宾。首相纳杜斯里安华、沙捞越总理纳杜巴丁、当斯里阿班祖哈里以及沙巴首长啊，都预计会出席这项全国性的庆典。所以对我们沙捞越人来说啊，今晚的 BCCK 可以说是全国目光汇聚的地方。说起马来西亚日，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9月16日？其实这一天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正式成立。当年三地组成马来西亚的，包括马来亚联合邦、沙捞越、北婆罗洲，也就是今天的沙巴以及新加坡。后来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但是9月16日这个日子就这样被保留下来，成为我们共同纪念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从2010年开始，9月16日正式成为全国公共假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马来西亚日。所以马来西亚日其实不只是一个放假的日子，它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个国家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走过历史而形成的。而今年当全国级的庆典来到沙捞越，也让我们重新看见沙捞越在马来西亚的故事里一直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也不只是歌舞和表演，在正式庆典之前，沙拉越安排了不同宗教的感恩与祈福活动，古晋也举行了马来西亚成立历史展，让大家透过马来西亚成立时光长廊重新认识这一段共同走过的历史。从这些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沙拉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可以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学习，也可以一起庆祝属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日子。这或许就是马来西亚三个字背后很值得我们珍惜的一件事情。而今晚的庆典也有一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内容，其中一个受到关注的就是明都鲁港口的移交与接管。明都鲁港已经从9月1号起正式从联邦港口转为沙拉越州港口，并由沙拉越政府负责相关管辖和管理。这项转变也被沙拉越政府形容为联邦与州政府合作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因此今晚如果首相在庆典上宣布或者进一步说明一些重要事项，也将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对于沙拉越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庆典，有时候一场庆典也可能成为我们回望过去、了解现在，同时想象未来的一个重要时刻。其实国家很大，从吉隆坡到古晋，从亚庇到槟城，从城市到乡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有人说华语，有人说马来语，有人说英语，也有人说一般语、马拉诺语、卡达山语等等。我们吃的食物不一样，庆祝节日的方式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可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名字——马来西亚人。今年马来西亚日的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繁荣。共享繁荣所要表达的也不只是经济上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当国家进步的时候，希望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都能够一起感受到发展的成果。这也就为什么今晚这样的庆典会特别强调团结和谐以及共同前进的精神。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家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许你没有办法来到婆罗洲会议展中心，没有关系，你一样可以和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晚上。你可以和家人一起看电视直播，也可以趁这个机会问问家里的孩子，你知道为什么9月16日是马来西亚日吗？也许一场很简单的聊天就是一次很好的历史教育。对我们沙拉越人来说，今年的9月16日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因为这一次全国级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来到古晋，我们成为东道主，我们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沙拉越。而此刻在婆罗洲会议展中心现场，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有人穿着传统服饰，有人拿着国旗，有人忙着工作，有人期待着接下来的表演，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今晚我们因为同一个日子聚在一起，这就是马来西亚日最简单也最真实的意义。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不一样，但是仍然可以一起生活。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依然可以学习尊重彼此。我们也可以因为不同而认识彼此，因为不同而丰富这个国家。这或许就是马来西亚最值得珍惜的地方。9月16日马来西亚日，今晚全国的目光来到古晋，对于沙拉越来说，这是一次主办全国庆典的机会，而对于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来说，这也是一次重新认识自己国家的机会。当今晚国旗升起，国歌响起的时候，不妨停下手上的事情几分钟，想一想我们从哪里来，也想一想我们希望把一个怎么样的马来西亚留给下一代。因为国家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国家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是市场里不同语言的问候，是邻居之间的一声早安，也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愿意伸手帮助彼此的那份心。今年九月十六日，让我们一起庆祝马来西亚，也让我们一起珍惜这个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值得我们共同守护的家。 马来西亚日快乐 Selamat Hari Malaysia。 愿我们这个多元的国家因为理解而更加团结，因为尊重而更加和谐，也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走向一个更好的明天。好，我是金华，从婆罗洲会议展中心的报道到此一段落，现场我们回去直播室。
0: 感谢金华在现场为我们带来资讯这么丰富这么精彩的直击报道和第一手的情况。那么稍后八点钟呢， Red FM 也会为你转播马来西亚独立日的庆典，继续守着 Red FM。

唱一首爱国歌曲，热血激荡，竖一面辉煌条纹，斗志昂扬，忆一段国家历史，热泪盈眶，轻轻的一声问候，祝福铿锵，祝大家马来西亚日快乐，幸福健康，愿国民团结一致，国家富强昌盛。

Great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刚刚已经和你预告了，今晚会为你转播马来西亚独立日庆典的现场直播。但是呢，目前现场依旧在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先一起等一等。趁这个时间，也想和你说一声 Selamat Hari Malaysia， 马来西亚独立日快乐。无论呢，你现在是在家里、在车上、在工作，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庆祝。那么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对马来西亚说的话，也欢迎你进来留言 WhatsApp 和我交流，说一些你在马来西亚日的感言以及你的想法。继续守着 Red FM。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有些夜晚特别安静，安静的你会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醒着，但其实还有一些人也在远方的窗前发着呆，想着事，忍着困。我们都在熬一些必须独自熬过去的时刻，但熬过去了，天就会亮。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这个时候的城市像是按下了静音键，但你的心声我想是响着的。也许你在思念谁，也许你在想明天的事，或者只是单纯的睡不着，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别急，你会熬过去的。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在所有人还沉睡的时候，你已悄悄起身，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也许你此刻感到疲惫，但请相信，坚持早起的人正在和更好的自己悄悄交换问候。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个时间点，或许你还在和困意对抗，或许已经踏上前往上班的路途中。这个世界不会因你的早起而立刻改变，但你会更坚定、更踏实，离目标更近一步。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的路上没有掌声，也没有赞美，但你依旧准时出发，这份默默无声的坚持将在不远的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回馈你。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金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席比例，沙拉越特别拨款提高至15亿令吉，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提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地位的承诺。新闻内容：首相德德瑞安诺伊布拉欣宣布政府已同意提高沙巴与沙拉越在国会的代表比例，这项调整未来将配合选区重划工作来落实。首相指出，相关决定已获内阁同意，而具体的议席数量以及执行机制仍有待与选举委员会展开进一步商讨。他强调，此举至关重要，旨在确保沙巴以及沙拉越国会议员的占比更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精神，使其较现有水平更为合理。他补充，尽管这一进展耗时了近60年，但联邦政府依然坚定不移地推动落实。首相是于昨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出席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典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拉欣还在昨晚的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宣布，沙拉越的特别拨款将从此前的6亿令吉提高至15亿令吉，并从今年生效。此次特别拨款的增加充分体现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深厚同盟情谊以及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首相补充，联邦政府接下来将继续与沙拉越以及沙巴政府展开密切磋商，以最终敲定一套可持续固定化的年度特别拨款计算公式。与此同时，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补贴资格转移也已被扩大，凡符合条件的马来西亚公民每人最多可为三辆车申请补贴，这项新政策即日起生效，申请者可通过昌明补贴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官方网站提成申请。此项政策的改进是为了积极回应柴油车主的呼声，特别是顾及了沙巴与沙拉越等极度依赖柴油交通工具的地区。此外，皮卡和吉普车的柴油补贴上限也已正式提高至每月400公升。沙拉越政府对于联邦政府继续将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提升为国家议程的承诺表示欢迎。沙拉越总理达杜巴丁伊丹斯瑞阿班扎瑞顿奥宾表示，此举旨在确保国家发展规划能更均衡地推进，并全面释放沙拉越与沙巴的发展潜力。他指出，

0: 在沙拉越政党联盟领导下的沙拉越政府高度赞赏联邦政府同意根据联邦宪法第112第条文重新制定联邦与沙拉越之间的收入分配计算公式。沙拉越总理是昨晚在古晋婆罗洲会议展中心出席2026年全国马来西亚日庆典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提到联邦政府同意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第九附表的共同清单，此举将为双方在推动旅游领域发展上奠定更紧密且完善的合作基础。他衷心希望沙巴与沙拉越的法定权益与特许地位能够继续获得理解，并始终被视为国家议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党联盟 GPS 将继续把沙拉越的未来发展规划视作核心议程，以确保沙拉越在马来西亚框架下持续进步与繁荣。沙拉越总理达德巴丁伊丹虽阿班泽哈瑞敦欧贝保证沙拉越的发展方向已通过强化战略领域勾勒出清晰的规划蓝图。他指出沙拉越的发展不仅能惠及本地人民，更能够在经济、能源、工业以及科技等领域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力量来源。他强调，在马来西亚成立63年之后，当前的重点应放在提升沙拉越迎接未来十年挑战与机遇的能力。您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副首相 Dr. Ahmad Zahid Hamidi 说，大马将通过持续协调和早期预防措施巩固与印尼的合作，以共同应对跨境烟霾问题。同时跨境烟霾也将成为他今日访问印尼雅加达期间正式提出的主要议题之一。Dr. Ahmad Zahid Hamidi 将与印尼副总统 Gibran拉卡布明拉卡以及环境部长展开讨论，以提升对邻火热点的协调力度。他强调长远机制至关重要，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烟霾问题反复发生并且波及邻国。此外他也认为区域合作十分关键，以确保跨境空气污染防范措施能更有效的落实。他是在古晋主持国家灾害管理最高级别委员会会议后召开记者会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正通过推进集中采购关键资产的建议，以及将早期预警系统扩展至县级和地方层面，以加强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副首相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集中采购如船只和重型车辆等资产十分重要，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立即调动充足资源。这些资产将由警方、消拯局以及民防部队等相关机构进行操作与维护。此举旨在让救援以及居民疏散行动能及早展开，以防情况恶化，从而保护生命与财产。同时他也强调，一旦在灾害期间出现电力或主要通讯中断，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替代通讯系统将发挥关键作用。沙拉越共有901555名受惠者获得爱心援助金 STR， 其中各大三马拉汉国会选区受惠者占了88855人。国内贸易生活费部部长 Dato Amizang Muhammad Ali 指出，包括爱心基本援助金 SARA 在内，受惠者每年可获4600令吉。与此同时，他也宣布当局的目标是在每个州选区每月至少举办3场昌明爱心销售活动，举办形式涵盖室内、室外以及流动销售。他是在各大三马拉汉主持关爱触电计划以及昌明爱心促销活动开幕礼时如此表示，共有200名受惠者获得昌明爱心礼包以及现金援助，涉及的拨款总数达3万令吉。 三名退伍军人的斗争与牺牲的故事成为昨日在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上的瞩目焦点。在 Bucket Talk 分享环节中， Dato Fabian Wong 上校、退役中士 Dajai 以及退役少校 Shakawi 分别讲述了他们在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服务期间的峥嵘岁月与艰难时刻。Dato Fabian Wong 上校于1964年加入马来西亚皇家游骑兵团第一营，曾亲身参与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抗行动，并执行过多项关键的情报行动。退役中士 Dajai 则曾获颁英勇将领勋章，他在分享会上忆起其部队在1971年的猎头行动中成功抵御敌军伏击的英勇事迹。与此同时，退役少校 Shakawi 也提醒年轻一代必须时刻居安思危，不可视今日所享有的和平为理所当然。这些退伍军人所经历的坎坷斗争，证明了国家的稳定源于先辈人民的牺牲和奉献。砂拉越教育局向受烟霾影响的学校分发口罩，该局局长欧玛玛利在相关移交仪式上亲自将口罩交给各个县教育局的代表。此外，砂拉越教育局也在面纸书发文表示，这批口罩是由国家灾害管理机构、教育部以及砂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合作捐赠。同时，教育部长 Nadusri Falina Sidi 也到场视察口罩分发过程。尽管砂拉越的烟霾情况已逐渐好转，但此举仍是一项关键的预防措施，以确保一旦情况再次恶化，师生的健康与安全能够获得保障。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同意提高沙巴和砂拉越的国会议席比例，沙拉越特别拨款提高至15亿令吉。沙拉越欢迎联邦政府提升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地位的承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mati。
1: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4年的今天，古晋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在致辞中敦促州内穆斯林深入研究与理解伊本赫勒敦的思想，该思想蕴含着塑造穆斯林社会与促进伊斯兰文明进步的重要理念。他表示，伊本·赫勒敦作为杰出的伊斯兰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建设具有能力的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参考源泉。他指出，伊本·赫勒敦提出了诸多精辟见解，并为人类思想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首席部长同时强调，伊本·赫勒敦将教育视为穆斯林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教育在拓展知识和促进民众进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愿今天的你心里有阳光，脚下有方向。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一天，就让自己带着一点希望，一点从容，继续往前走。祝你今天平安顺心，一切都好。好，我们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先来看这则全国版的头版新闻：安华大马日送四大礼。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德斯里安华在马来西亚日宣布四项援助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并进一步巩固联邦政府与沙巴以及沙拉越之间的关系。安华表示，政府同意改善差明柴油补贴计划，将柴油补贴资格转让措施扩大至任何符合资格的大马公民，不再局限于直系亲属。他还是昨晚在古晋婆罗洲会议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上致辞时说，拥有超过一辆柴油车的登记车主也获准将柴油补贴资格从每辆柴油车转移至最多三辆车。他说上述措施及时生效。安华也宣布，在与交通部以及高等教育部商讨后，政府将向九月以及十月入学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新生提供一次性500令吉的特别机票援助。他说这项援助适用于政府大学、理工学院以及社区学院新生，让他们能前往马来西亚半岛、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他表示这项措施将是7095名学生受惠。为了确保援助迅速的送达符合资格的学生，500令吉援助金将会直接汇入学生的银行户头，无需经过繁琐的申请程序。交通部将于近期公布这项援助的具体落实详情。此外呢，安华宣布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达成共识，将沙拉越特别临时拨款提高至每年15亿令吉，并从2026年起生效。他指出，联邦政府也将继续与沙巴及沙拉越政府进行协商，以最终敲定一套可持续的公式，作为确定每年特别拨款数额的依据。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早上六点三十分，在收听的是 Rayfan 的音乐早点，刚为你播出的是于斌的歌曲《你在我身边》，接下来有黄晓君的《如果昨天是今天》，还有黄金佑的《海鸥飞出》，以及梁善美的《风雨恋》。歌曲之后会带给您的爆炸新闻扫描呢，是有关这个新大麻卡的消息。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上好，人生不一定每天都有惊喜，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每天都有一点期待。一杯热咖啡，一份喜欢的早餐，一句来自朋友的问候，都是生活送给我们的温柔。愿你今天心情明亮，日子过得踏实又快乐。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来关注这则新闻的是新大马卡具53安全特征。国民登记局呢，昨天公布了新版的大马卡设计，卡片正面设有透明视窗，背面则配备双界面芯片。国民登记局在脸书发文指出，新版大马卡也加入动态防伪全息图以及二维码，这些设计都是新一代大马卡的升级部分，不仅更具现代感，也通过最新技术强化安全功能。新版大马卡将于今天起开放申请，安全特征也将从原有的23项增加到53项。根据官网，新版大马卡采用高耐性的聚碳双酯制成，即使长期使用也能够抵抗弯曲、折断或破裂。大马卡也采用精细复杂的几何线条及所谓的纽锁纹，并结合了彩虹印刷技术，让卡片在不同角度下呈现不同色调。国民登记局指出，持卡人的个人资料以及照片将以激光刻印在卡片的核心层内，任何篡改或者刮除资料的行为都会破坏整张卡片。该局解释，现有大马卡已使用约20年，因此有必要推出安全性更高的新版大马卡。所有大马公民都可以申请新版大马卡，更换费用为时令级。不过，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早前就呼吁民众无需勇往国民登记局更换大马卡，因为现有大马卡还是可以继续用于日常事务。全国共有40间设有现场印卡设施的国民登记局分局，可在申请当天就发放新版大马卡。至于没有印卡设施的分局，则需5个工作日处理申请。

刚听过的歌曲呢是青山所唱的歌曲忘了我是谁，还有接下来呢会为您播出的歌是凤飞飞的三部情曲以及费玉清的老歌手。歌曲之后呢将会为您带出的新闻要点呢就是符合资格的政府大专以及首要公益学院新生可以从即日起至10月31号查询是否符合一次性500令吉特别机票援助资格。歌曲之后会带给您更多的详情。

0: 确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新的一天送给你一个简单的祝福，愿你忙碌的时候有人理解，累的时候有人关心，想念的时候有人回应，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因为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好今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早安哦。好，我们这时候呢把这个新闻重点放在符合资格的公立大专新生即日起可以查询500令吉机票远经，就是交通部指出，符合资格的政府大专以及首要公益学院新生可以从即日起至10月31号查询是否符合一次性500令吉特别机票援助资格。该部呢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新生可以浏览 bandwansiswa.mot.gov.my 填写完整的资料，并且上传所需的支持文件，比如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副本以及银行存折单或者有效的银行存折副本。该部说，符合资格者呢包括已接受政府大专以及首要公益学院9月以及10月入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必须是大马公民，并且因为要到学校报到而乘搭国内航班往返马来西亚半岛、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交通部将审查资格以及核对文件。该部说，政府提供这项援助以减轻新生前往学校报到以及深造时需乘搭飞机往返马来西亚半岛、沙巴、沙拉越以及纳米所承担的交通费用。该部指出，500令吉的援助金将会直接汇入符合资格学生的银行户头，并且呼吁新生查询资格并且善用援助，以便更轻松和安心地踏上前往校园的求学之路。
1: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每当我们在路上遇到红灯，或许会觉得被迫停下是一种阻碍，然而每一个红灯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放慢脚步，留出时间去观察周围，享受片刻的平静。生活中遇到的红灯也是如此，它们并不是在阻挡你，而是在帮助你，为前方的旅程蓄力。正如每一个红灯后面都会跟随绿灯，前行的机会总会出现。勇敢面对那些短暂的停滞，用平静的心等待转弯的时刻，因为最美好的风景总在你未曾预料的地方等候。我是金华，祝福你一路平安，步步高升。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沙拉月特别拨款从今年起增加到15亿ringgit。沙特局势升温，我国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在当地国人提高警惕。泰国和柬埔寨结束第一次海上争端国际调解会议。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扬诺伊布拉欣宣布，沙拉月临时特别拨款从之前的6亿ringgit 提高到15亿ringgit， 并且从今年起生效。首相说，联邦政府将继续和沙巴以及沙拉越州政府协商，以敲定一个可持续的公式，作为确定该项年度特别拨款数额的依据。沙巴的特别拨款早前已经确认从6亿ringgit 提高到15亿ringgit。首相说，这项宣布是基于团结、友谊及马来西亚精神，也是良好友谊以及协商的成果。首相指出，政府即日起扩大柴油补贴机制计划资格的转让机制，为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他说，符合资格的柴油车津贴资格可以转让给实际使用有关车辆的人。他表示，名下登记超过一辆车的柴油车主可以将柴油补贴资格转移给其他人，最多可以涉及3辆柴油车辆。他表示，转移的对象是任何符合资格的我国公民，不再局限于直系亲属。
2: Pemilik berdaftar yang memiliki lebih daripada satu kenderaan diesel dibenar memindahkan kelayakan bagi setiap kenderaan kepada maksimum 3 kenderaan. Ini berkuat kuasa serta merta.
1: 此外，首相也宣布，政府将为符合资格的新入学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生提供一次性500 ringgit 的特别机票购买援助。他说，这项援助将惠及7095名学生，协助他们搭乘国内航班往返半岛、沙巴、沙拉越及纳敏，以展开大学生涯。另一方面，首相强调，政府也高度关注 Petros 和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的战略合作，以确保沙拉越在油气工业当中的权益和利益持续受到保障。他说， Petronas 将继续获得强化，作为一家具有国家及国际地位的企业。与此同时， Petros 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首相补充，他已经和沙拉越总理丹苏亚邦乔里顿欧宾就谈判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以简化两家公司之间的相关程序。沙拉越总理丹苏亚邦乔里顿欧宾表示，沙拉越在国家稳定以及沙拉越政府政党联盟领导的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有能力在2030年取得高收入。他表示，有信心沙拉越正在以坚定的步伐迈向辉煌的未来，贯彻沙拉越先贤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所怀抱的理想和愿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在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在沙拉越各地落实了2403场昌明慈敏销售活动。贸生部长的杜阿米赞莫马阿利说，沙拉越落实有关活动的次数逐年增加，是因为获得大众热烈的响应，以及有关活动逐年进行改善。从2024年开始，昌明慈敏销售活动已经制度化为政府的常年活动，并且在年度财政预算的昌明慈敏伞计划下设立专项拨款。与此同时，零售业次领域的公司、商家及合作社参与有关活动的空间也持续在扩大。

0: 换个焦点，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身处当地的我国公民，如果接获沙特阿拉伯国家预警平台所发出的警报，需要保持冷静，并且遵守当局发出的指示。国人受促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在情况允许下留在室内，并且远离窗户及开放区域。当局表示，需要紧急临时协助的我国公民可以拨打马来西亚驻吉达总领事馆热线，或者是拨打麦加及麦地那地区的紧急服务热线。沙特阿拉伯通过国家紧急预警平台就吉达、麦加及塔伊夫可能出现的潜在危险发出警报。此前该国和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马来西亚驻南非最高专员 Dato Yubaslan Yusof 表示，我国和南非在2025年进行高层交流之后，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大约13亿3千万美元。这名最高专员也指出，两国在贸易和投资、海事互联互通、国防、清真经济、绿色科技和创新等领域拥有更广泛的合作机会。他同时鼓励配合马来西亚旅游年进一步促进双边旅游，并且强调恢复吉隆坡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直飞商业航班，以加强两国在商业旅游方面的联系。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6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631.21 点，收于 51461.9 点，跌幅是 1.21%。 标普500指数下跌 33.92 点，收于 7551.81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146 点，收于 25978.43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688.47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0.34 点。国际油价16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收于每桶 102.43 美元，跌幅是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跌幅是 2.69%。 国际消息，泰国和柬埔寨16号在新加坡结束针对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第一次国际调解会议。这次调解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展，是一种非裁决性的程序，由中立的调解委员会协助双方寻求友好的解决方案。在15号的陈述当中，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表示，柬埔寨将优先寻求依据国际法和泰国签署条约，划定两国之间一条适用于各类权益的海上边界。泰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说，泰国是为了寻求海上边界划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次调解只是涉及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的海上边界划定问题，没有涉及陆地的领土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了对方的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的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表示，这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巴基斯坦行为违反了双方签署的协议条款。印度要求巴基斯坦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瑞士警方16号表示，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坠毁，导致三人死亡。警方说，这架轻型飞机从瑞士南部卢加诺起飞，事发时飞机在弗卢阿尔普撞上山坡。瓦莱州救援组织事后派出救援人员前往事故现场， 经过确认，机上三人全部丧生。目前有关机构正在对遇难者进行身份确认，并且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苏丹西部西格尔多范州一个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超过60人死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宣布沙拉越特别拨款从今年起增加到15亿ringgit。沙特局势升温，我国驻吉达总领事馆促请在当地国人提高警惕。泰国和柬埔寨结束第一次海上争端国际调解会议。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音乐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4: 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和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烂泥和绝望。你好，我是金华，希望你在大雨过后看到的是蔚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景色。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新的一天，让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无论您准备出门上班上学，还是晨运办事，都别忘了先听听天气预报，为今天的行程做一份准备。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最新预测啊，今天沙拉越部分地区早上是会有雨的，下午部分地区也会有雷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留意天气变化，也可以随身带把雨伞。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沙拉越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古晋、撒马拉罕、木中、斯里杰、木交、施乌、明都鲁、加伯、梅里和林孟数个地区会下雨，斯里阿曼西连是。

0: 梦，数个地区会下雷雨，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是吹西风，时速20到30公里，会引起1到1.5米高的海浪。而今天的温度呢，是介于摄氏24度至34度之间。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天气变化我们无法控制，但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出门遇上大雨或雷雨，记得放慢脚步，注意路面情况，驾驶人士也请保持安全车距，不要为了赶时间而忽略安全。好，愿今天的天气无论是阳光还是雨水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好心情。祝大家出门平安，工作顺利，一整天都有好心情。
1: 从城市到乡间，由古晋到林梦，遍布全沙的声音，为您提供一流的歌乐享受。这就是 Red FM。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上好。真正的富有不只是拥有很多，而是心中常怀知足。愿你今天带着笑容出门，带着收获回家，幸福常伴左右。好，我们继续为您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要点。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这时候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的是，财政部指出，符合柴油补贴资格转让条件的民众即日起可提出申请，如果希望从下个月起享有柴油补贴资格，必须在本月27号或之前提交申请。该部呢在文告中说，民众可以通过 Budi Madani 网站提出申请，也可以亲临任何内陆税收局办公室办理，或到邻近油站获取进一步资料以及协助。该部说，获批准的受惠者将享有每月补贴资格，可用于购买补贴 RON95 汽油、补贴柴油或两者。有关资格转让不涉及车辆拥有权的转让。该部说，有关措施是首相呢都斯里安华接获反馈后做出的改善，尤其是针对沙巴以及沙捞越柴油车主的意见，因当地较常以继续公车方式买卖车辆，以及一个家庭拥有多辆柴油车的情况。财政部说，登记车主可将补贴资格转让给任何持有有效大码卡、符合 Budi 95资格，而且为指定车辆实际使用者的大码公民。申请获批之后，受惠者可使用自己的大码卡，根据指定给其使用的柴油车购买补贴柴油。该部指出，拥有超过一辆私人柴油车的登记车主可将有关车辆的每月补贴资格转让给最多三人，但应视其名下登记柴油车的数量而定。欲了解更多详情，都可以致电13008895955或者华信03263145955联络 Budi Madani 服务中心。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你好，保持一颗感恩的心，珍惜眼前的人，做好当下的事，幸福往往就是藏在平凡的日子里。愿你今天充满喜悦，万事顺心。好，我们来关注这则的新闻要点。联邦同意与沙收益共享，东马国席占比不少于三分一。沙总理拿督巴丁与阿班祖哈里指出，联邦政府已同意将沙拉越与沙巴在国会的代表比例定为不少于三分一，并且同意根据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制定联邦政府与沙拉越政府之间收益共享公式。阿班祖哈里说，联邦政府也同意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第9附表下的共同权限，这将为联邦政府与沙政府加强旅游领域合作提供更大空间。阿班祖哈里呢，是昨晚在古晋婆罗洲会议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上致辞时，感谢首相纳都斯里安华以及团结政府做出上述承诺，并希望相关承诺进一步体现承认沙拉越与沙巴权利以及特殊地位是国家议程一部分。他说，首相日前在亚比举行的 MA63 会议上也表示，强化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 MA63 将作为国家承诺落实。阿班祖哈里指出，沙先贤在1963年同意与其他地区共同组成马来西亚，是因为他们相信沙拉越能借助马来西亚这个平台追赶当时发展较为先进的马来亚。他说，经过63年后，沙拉越人民依然秉持这些先贤当年的愿景，希望沙拉越继续在马来西亚联邦内迈向进步与繁荣。他相信，若国家更全面地兼顾所有地区发展利益，国民团结将更加稳固，因为人民能够感受到有中重重视与关注。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在收听的是 Raven 的音乐早点。窗外的天气有晴有雨，就像我们的生活有顺境也会有不容易的时候。雨来了就带把伞，路远了就慢慢走，别急，属于你的美好正在来的路上。祝大家今天平安出门，开心回家。好，我们这时候呢带给您最后一则的报章新闻要点。来关注这则新闻要点的是，明杜鲁港口正式归沙，916马来西亚日礼物，明杜鲁港口正式由联邦政府移交给沙捞越政府，完成历时逾三年接管进程，其行政权已从本月一号起归沙捞越政府，地位也从联邦港口转为沙港口。交通部长陆兆福昨天在古晋国际机场贵宾室将明杜鲁港口相关文件移交给沙副总理兼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长纳多阿玛道格拉斯，首相纳多斯里安怀与沙总理纳多巴丁与阿班佐哈里共同见证移交过程，为第63届马来西亚日增添历史意义。沙基本建设以及港口发展部在文告中指出，有关接管涉及沙捞越政府向联邦政府支付18亿令吉补偿金，沙捞越政府与联邦政府今年2月4号议定接管价格，双方随后于6月21号签署完成协议，沙捞越政府也在明都鲁举行的仪式上向联邦政府移交有关款项的支票。随着2024年废除明都鲁县部分地区联邦港口地位法令，以及2024年明都鲁港务局解散法令于本月1号生效，明都鲁港口正式从联邦港口转为沙港口，原有的明都鲁港务局也于同日正式解散，其所有资产、权利、权益以及义务都移交并且归属沙捞越政府。首相安华教后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抵达古晋后随即与阿班佐哈里共同出席明杜鲁港口移交仪式，他说这项移交是落实1963年建国契约的一项重大成果，同时承认沙捞越作为马来西亚建国伙伴的权利与地位。安华重申，联邦政府有信心沙捞越政府具备相关专业与能力，能够高效以及妥善管理和营运明杜鲁港口。